0: 在这个交汇口啊，几个路口的交汇口，这边的车速会相对缓慢一些。而南一环这边呢，还是在江陵立交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有拥堵的。几座过江大桥的桥面压力呢，目前也在加大当中。之前我们提到的红谷隧道说相对轻松，那现在来看呢，也是车流量开始加大了。如果您要过江的话呢，主要是要注意一下这几座过江大桥的两端引桥处，车速不是很高，还请各位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的，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财富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现在有拥堵456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66米，天池路的由西向东拥堵349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出口由西向东拥堵307米，上京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2米。在高速方面 ,S69 张基高速的38公里处霞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S20 澎湖高速14公里处彭泽核电收费站至彭泽服务区区间往九江方向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那更多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明天全省多云。秋季干燥，鼻腔黏膜容易充血，加上偶尔抠鼻子，孩子和老年人呢就容易出现鼻出血。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鼻出血的时候呢，先别慌，保持镇静，身体稍微前倾，不要后仰，以免血液倒流呛入气管。大多数鼻出血呢是位于鼻腔前端，用拇指和食指捏紧双侧鼻翼，这样持续5到10分钟，大部分呢都能够止住。如果仍然不能够止血，特别是老年人，就要及时到医院诊治了。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董药和李又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腹泻性用药。有不少人呢，因为饮食不节，患上感染性的腹泻。去看中医呢，大多辩证是属于肠道湿热型泄泻，医生呢常会开出一套经典的搭配，葛根芩连这一类清热利湿的中成药，再加上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那很多患者图省事儿啊，两种药对在一起一口喝下去，这其实就是一个用药误区了。两种药同时服用其实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甚至会耽误恢复。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一组黄金搭档的正确服用方法。葛根芩连这一类中成药，它是能够清热解毒，清利肠道湿热，然后药性呢它是整体偏寒凉的。而益生菌它是活菌制剂，如果说你同时用的话呢，中成药的成分它有可能会影响到益生菌的活性，降低调理肠道菌群的作用。那么想要这两个药效互不干扰，一定要错开时间去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食用的标准，隔开多久，对吧？这两类药的服药间隔至少2个小时，先服用中成药隔2个小时再吃益生菌，也可以先服用益生菌间隔2个小时之后再服用中药。那在这里呢，也要额外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只是这种清热利湿类的中药，抗生素啊、蒙脱石散、含闭的胃药同样会影响到益生菌。抗生素呢会直接杀死，就是杀灭这个活菌，然后蒙脱石散它的吸附能力很强，会带走益生菌，都会削弱它的药效。大家要记住啊，中西药联合使用不等于同一时间一起去吃，联合用药呢，想要发挥1+1=2的效果，服药的顺序、间隔的时间都是不能忽视的啊！大家在被开了药之后，还是要问清楚医生，然后遵医嘱错峰服药，才能够让每一种药物充分发挥它的一个作用，更快的缓解咱们腹泻的不适症状。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腹泻、高烧、脱水等等的情况，那就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长期服药了。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说到这周六啊，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事情呢，无人机的这个表演，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啊。那么对于出行来说，哎，这边我们看表演，因为人多嘛，肯定是会对道路进行管制的。具体哪一些道路会进行管制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那么关于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临时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在进行了一个发布。为了保障2026年南昌市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维护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呢从2026年的9月12号，就是本周日当天，对南昌市区相关的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具体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管制开始最早的中心的那个路段，从12点开始，中午的12点开始啊，赣江风光带内部的道路，包括中山西路至滕王阁南门、朝阳江滩公园的内部道路、中山西路至南昌大桥，都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的。然后从下午的16点30分起，赣江中大道绿荫路至怡园路、会展路、雄州路、兴府路、世贸路、红谷中大道至赣江中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 那从17:30起，以下的区域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包括红谷滩区的赣江中大道、绿荫路至怡园路、绿荫路的赣江中大道至红谷中大道、红谷中大道的绿荫路至怡园路，还有怡园路红谷中大道至赣江中大道的合围区域啊，这一段在17:30开始都是会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然后在老城区这边，东湖区、西湖区、沿江中大道、中山西路、中山桥、府河北路、中山路至八一大桥啊，不含八一大桥，然后合围区域啊，在中间的这个合围区域是禁止通行的。然后从18:30开始，这下列的区域呢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红谷滩区的赣江中大道、绿荫路至庐山南大道、庐山南大道的赣江中大道至丰河北大道，还有丰河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至芳华路、芳华路的丰河中大道至金融大街、金融大街的芳华路至怡园路，然后怡园路的金融大街至丰河中大道、丰河中大道的怡园路至南四友好路、南四友好路的丰河中大道至赣江中大道、然后赣江中大道的南四友好路至怡园路、怡园路的红谷中大道至赣江中大道、红谷中大道的绿荫路至怡园路、然后绿荫路的赣江中大道至红谷中大道中间这一块的合围区域啊，是从18:30开始禁止通行。那老城区这边啊，东湖区、西湖区，沿江北大道的二七北路至八一大桥，然后豫章路、阳明路的豫章路至沿江中大道、象山路的阳明路至孺子路、孺子路的象山南路至府河路、孺子西路啊，还有这个抚生路，以及包括朝阳洲北路至红城路、红城路的抚生路至沿江中大道、沿江中大道的红城路至中山西路中间的合围区域。啊，这都是老城区从18:30开始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的路段。然后从19:30开始，八一大桥的双向、南昌大桥的由东向西方向也是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通行的。那么在整个活动期间啊，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根据管制区域内的人流、道路的交通流量，来根据实际的情况动态调整他们的一个管制时间，并且会依法采取应急交通组织的措施。那么以上的管制路段呢，等待活动结束、人员全部疏散完毕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将会视现场情况来逐步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说要前往看演出的，还是要提前做出规划啊。也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如果是咱们机动车出行的话，机动车的驾乘人员前往到这个演出的核心区、管控区来观看无人机表演的，要在管制开始之前啊，先开到这个推荐的停车场。这个推荐停车场的，大家去可以搜索一下官方的那个活动的页面，它那里有一个推荐停车场的查询二维码，这个更加方便大家去就近选择。然后把车停到那个推荐停车场之后呢，步行进入到管制区去管演。停车场它是实行什么早进晚出，你要做好准备啊，就是你提前进去了，你离场的这个时间可能也会晚一点点，要等这边中心区域的合围区域的管制结束了，它可能才会放行啊。然后活动散场的时候的话呢，停车场的出口也会实行管控的啊，要待人员疏散完毕之后车辆才可以驶出，所以呢大家也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对吧？然后非机动车出行的话，非机动车的驾乘人员如果说要前往观演的，可以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之下，把车辆停放在合围指定的一个停车区域，然后停车点呢也是可以通过他那个官方的二维码来查询获取啊，步行进入到这个观演区域，然后严禁在这个车行道上、人行道上和地铁站周边随意停放非机动车啊，避免影响到整个的道路通行。那么周边的居民和广大的市民朋友啊，管制区域周边的小区居民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方案，尽量避开管制路段和管制时间，然后尽量呢在观看表演的这个市民可以选择这个地铁呀、公交啊等等一些公共交通的方式，或者是步行的方式出行，那这样的话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当然在这个周六啊，除了晚上在秋水广场的这个无人机大秀、无人机的表演之外，我们还有1054的主持人见面会在周六下午要跟大家一起来见面了。当然除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之外呢，也有颜值非常高的超台969的主持人千玺跟精灵啊，跟大家在线下见面。那么这一次见面会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这个门店呢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面积很大，2万 平的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在这里呢，家电、家具、建材一站式全部覆盖啊。如果家里正好最近有想要买电器啊，或者是装修的需求啊，正好去逛一逛。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学习用具，像什么书包啊、学习桌呀、护眼灯、那个大路灯嘛，然后还有这个启蒙机学。

机之类的，都可以到现场去试用，很爽啊。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见面会呢，正好在这边，然后时间是在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的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那么平时呢，你只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主持人的声音，这一次呢，主持人也会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和大家互动，现场还会有很多的趣味游戏，暖心互动。现场参与互动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到非常丰厚的精美礼品了。那这一次如果大家想要去参加粉丝听友见面会，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不见不散。在见面会现场也有非常多的礼品啊，更多的礼品正在解锁当中，大家不要错过了。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啊，回复见面会先报名预约一个席位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的出行路况。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来到8:01中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有请记者潘瑜为大家来看一看。你好，潘瑜。
2: 先生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我们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市内的路况。几座过江大桥的压力呢是有增无减的，现在八一大桥出城方向在这个引桥处呢车辆是排起了长龙，上桥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也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南昌大桥呢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靠近南四友好路这边，朝阳大桥和升米大桥的出行压力呢目前也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南一环的这个长龙互通呢这边的拥堵指数呢还是比较高的，几个方向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如果是选择走这边的话呢也要耐心一点。而南一环和东一环目前来看仍然是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还在为大家开通。交通在线节目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那么在这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绿松石。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知道这个绿松石。绿松石的首饰这两年特别的火，它那个颜色本身就非常特别，戴在身上一眼就能够看到它，而且很显白。那么绿松石的这个颜色呢，就是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的感觉，是大自然最治愈的那个色调。那么这种颜色对黄皮肤的人也特别友好啊，戴上就立刻显白一个度。你搭配白衬衫就是那种职场干练，搭配汉服的话呢就是东方含蓄的感觉，哪怕简单搭一件那个 T 恤，有了这一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啊。这次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的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将会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啊，深入到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那很多朋友可能对绿松石这个东西就是又爱又怕，喜欢它的独一无二，这颜色确实特别，但是又怕圈子水深。高瓷蓝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的吊坠呢，也许是铸胶的二代松石。但是这一次啊，咱们是有中保协卢委员的全程坐镇把关，每一件成品呢都是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的，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呢更是出具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在的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你收到东西48小时，你随便去找人查，找人验，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而且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想要以一个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绿松石的啊，这一次小薇老师带大家去打探的，可以好好把握一下这次机会。那价格呢，可以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咱们必须得保真啊，比保真的话敢跟任何人比。如果说大家对绿松石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三个字，然后添加圈一关就会进群。群里面呢，到时候就会有小薇老师来同步这个矿场的实况，专家也会在线的给大家答疑，专属的低价你可以抢先锁定，而且是小薇老师一对一给你去选品。那一抹惊艳3000年的云盖蓝值得你来拥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了。当然除了这个好看的饰品啊，咱们过节酒吧也得备上。月满周休息迎国庆，双节将至，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在现在呢双节好礼专区也是从今天开始暖心上线了。在这个好礼专区里面，好物齐全，品质也靠谱，价格实在。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种的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的话都备有面子。现在啊，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你进入商城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扫码页面让你领取那张399立减5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叠加商城目前的折扣来用，所以你买东西会更加划算。领券之后再下单啊，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呢，记得来干胶优品商城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了。而且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同庆嘛，大家在走亲访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呢，这个酒是不是得提前备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日常的这个商城价格是卖199元一箱。那么现在呢，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你在那个商品页面扫码去领取那一张立减5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149块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了。那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划算啊。两瓶一提，还给我们贴心的备了3个手提礼袋，你刚好适合出门过节串门用啊，不用自己再去配包装了，省心又好看。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新华村酒它是以色清香正味长这色香味三绝闻名的，它也是清香型白酒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它瓶身也非常的大气，是那种淡雅的青花瓷样式的一个瓶身设计，外包装的也是那种深蓝色的，里外呼应，搭配起来啊很有质感。那平常如果家里有长辈，哎，吃饭的时候也爱喝两口的哈，这个东西送给他，保证啊是送到人家的心趴上。那么拎上这个新华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不光是酒本身品质上乘，精美别致的包装也会让人很有好感啊。所以说你现在囤上两瓶非常划算，475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常价格199一箱。那今天呢，我们领了立减50块钱的券之后，149就可以到手一箱六瓶的新华村酒了，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啊。所以说大家想要买好酒的话，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关键词，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去挑选您心仪的好物啦。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周六下午的主持人见面会啊，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呢想要跟主持人线下见面的，那在这个周六，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还有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呢，就要和大家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啊来进行了。这个门店本身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了20000平超大的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而且开业期间有很多的福利补贴让利给大家，还有抽奖活动啊，好礼送不停，这也是近期啊南昌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家电家居的新地标了。重点也记好了，我们这次见面会活动的时间跟地点，时间是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那就可以看那个无人机表演之前先去八一广场那边的京东电器参加我们的见面会啊，然后呢在一块儿去那边看无人机表演。那么在南昌市西湖区的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店内中厅就会进行我们下午的主持人见面会了。平时呢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一次也会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对面对面的互动，而且现场还会有很多的趣味游戏，暖心的互动会轮番上演。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线下这个见面会的，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预约报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啊，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免费报名啊，只是说你先提前锁定一个名额嘛，我们好准备礼物，对不对？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不见不散。我们会在见面会现场抽出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持风扇，还有10个 Joy 靠枕，更多的礼品好物还在解锁当中，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啦。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来到了8点32分，我们继续有请一下记者潘瑜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半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潘瑜。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进入到上班的高峰期，南昌市内的道路呢显得更加

0: 繁忙，像现在的沿江东大道在朝阳园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几座过江大桥依然是车多缓行，朝阳大桥进城方向在这个两端的引桥处呢，车辆是排队比较多的。八一大桥出城方向同样是在这个转盘引桥处呢，也是车辆排队较多，车辆比较集中。升米大桥主要还是靠近这个南昌大道这个方向呢，进城的车辆比较多，排起了长龙。相比之下呢，如果是进城的话呢，考虑走一下这个南昌大桥，这边是相对好走一些。好的，高峰还在持续当中，各位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24米，由南向北拥堵349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354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邵老师的三星山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70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8: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9: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8: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生活里头有碰到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88330011、88330022，还在为您开通。当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啊。那我们在这个昨天节目当中啊，不是有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啊，就现场的情况，他说是在这个新建区的关山路金牛社区小休闲广场这一边，有很多车辆违停，就导致那边的通行秩序真的很乱，因为占道了，就导致非机动车也在中间车道上面穿行嘛，然后本身车道也不是特别宽的，导致双向就堵在那个地方，两边僵持着，你让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因为

0: 堵到了，因为旁边的那个车车道被那个违停的车占据了嘛。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是及时带给交警，交警呢昨天上午9点多钟就已经是对那边的违停车辆进行了劝离，包括进行了一个整治。那么今天呢早高峰，我们的星星啊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这个情况，他说今天比昨天好很多了，拍到的这个照片确实路面也干净了不少。那我们也会跟交警啊就是来跟进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希望呢也能对这边做一个常态化的整治哈，不要就说管两天，哎，又开始出现这个违停多的情况了。我们也会啊敦促交警这边多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当然，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要向我们反馈的，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进我们大交通群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在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期间给大家准备的双节好礼的暖心双节好礼的这个专区暖心上线了。那么在这个好礼专区里面啊，可以说是好物很齐全，而且品质都靠谱，价格也实在。像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那酒类的话呢，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都款好酒为大家备上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备有面子。那如果说大家现在想下单的话呢，我们商城里面还有一个叠加的福利，那就是进店啊，进入商城之后扫码就会领取到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呢，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记得来干胶优品商城去逛一逛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了。那除了这个好酒，还有这个适合节庆送礼的东西，也有一些那个轻奢呀、重奢的一些好物，价格都非常的划算，有品质保障的，而且售后保障也非常齐全。那么说到好酒，咱们在这个双节之前啊，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个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酒。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在干胶优品日常商城价格是199元一箱，这个本身也比市面上便宜不少了。但是现在呢，叠加双节的礼遇，你下单的时候呢，商品页面还会再弹出一个立减50元的优惠券，你现在去买的话是149块钱一箱6瓶杏花村酒，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而且它是2瓶一体，还给我们贴心的配了3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去用啊，不用自己再去配包装了，省心又好看。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喜欢那种清香型白酒的，这款真的是适合尝试一下，因为它是清香型白酒的一个经典代表，而且它的瓶身是那种清雅的青花瓷的一个瓶身设计，而且它的外盒包装也是那种深蓝色，就是里外配套很好看啊，很有质感。那平常如果说家里有长辈啊、平常也爱喝两口的话，那这次就有福利了。中秋节国庆节去拜访他的时候，正好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不光是他这个酒的品质很上乘，而且他那个包装也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有好感。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今天领了立减50块钱优惠券之后，149就可以到手，20多块钱一瓶。招待亲朋好友送礼的话，都不愁面子了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了。那更多的路面情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啦。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0元。

0: 十九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4: 好，来到了8点50分，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这个教师节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你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老师相关的，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为什么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对这个老师印象特别深刻。我发现就是早些年的那种老师啊，确实对孩子们呢就是比较严厉，对于调皮的孩子呢就是用的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的啊。但是你现在想想，顽皮的孩子呢，你不严厉一点对待他，那可能确实有挺难 hold 得住，对不对？所以啊，其实你看，就是严厉对待你的这个记忆呢，也是让你记住了这个老师，对你的人生当中呢，他其实也陪你走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阶段啊。那在今天呢，如果说大家的那个什么微信啊，里面还有这个老师的这个微信，不妨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去说一句节日快乐，表达下曾经对自己的教导之恩，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一些配饰的哈，这两年有一个配饰特别火，是什么呢？就是绿松石。我真的发现身边有蛮多的女性朋友啊，买绿松石的很多，因为绿松石那个颜色，你戴在身上啊，一眼远远的就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它那个颜色真的很特别，它是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的感觉，而且是大自然最治愈的那个色调。关键是哈，大家买配饰都是希望能够显白啊，显气质。它这个颜色本身对黄皮肤又特别友好，戴上立刻显白一个度，而且它很百搭。就你搭配那种白衬衫，平常那种职场穿搭的话呢，就显得非常干练啊。如果说有些女性朋友出去玩，她喜欢去穿这个换汉服去拍照，她搭配汉服就有这种东方含蓄的感觉，古韵的感觉就来了。然后如果你只是简单搭一件 T 恤的话呢，有了这一抹蓝，整个人氛围感也不一样了，很显质感啊。但是哎，很多人买这个绿松石就怕买到品质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特别是以这个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 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你对绿松石你喜欢它，哎，喜欢这独一无二的颜色，但是又怕圈子水深的高瓷兰，你怕是科技假象啊，完美的吊坠呢又怕是注胶的二代松石。那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小V老师带大家去探访，又有中保协卢委员的一个全程坐镇把关，每一件成品呢都覆盖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的，真伪都可查，全网可以验。啊，品牌方呢还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你可以随时退，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去层层加价，价格呢可以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咱们必须得保真嘛。但是去到了源头啊，我们肯定是会比一些商场里面卖的那个价格要划算很多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看绿松石配饰，或者是想了解一下绿松石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啊，回复绿松石，然后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到时候群里就会同步矿场的一个挑选直矿当然也有专家呢会在线给你答疑，专属的低价也可以提前锁定，主持人一对一的选品，那一抹惊艳3000年的云盖蓝，你值得拥有啊。好，当然对于我们的爱车来说呀，车子嘛，陪伴我们天天在路上行驶，碰到这种早高峰走走停停拥堵的这个路段，有的时候呢也会需要对油路进行一个清理，因为它里面会产生一些油泥跟积碳嘛，积碳又会影响到燃油正常流通，而且它又会吸附燃油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清理，所以呢你就是要定期清理它，不要让它在你的油路里面恶性循环这样子啊。现在新积碳油非常简单，铁锐三效就可以搞定啦，你直接把铁锐三效每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那些清洁成分带到油路的边边角角，喷油嘴啊、燃烧室、三元催化氧传感器等等，它都能够清洁得到，一瓶搞定很多积碳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从来没有洗过油路的，那这个铁锐三效都是可以赶紧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还是最划算的这个套组在做活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三你就可以进链接去拍了，原价168一套两瓶，80多块钱一瓶，但是我们现在的折扣呢，两套到六套不同的套组都有，两套的话核算下来大概是60多块钱一瓶，但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可以选4套5套你如果之前买过这次来囤货的，或者是您相信我们就直接去拍4套5套，因为这个东西质保期有5年的时间，我们一年也建议大家要去加个1到2套，所以4套5套你在质保期之内完全用得完，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为什么推荐这两个套组？因为这两个套组会比六套的那个单价还划算啊！你要买多套，别去买六套的，去买4套和5套的，因为这两个套组算下来单瓶的到手价是40多块钱，不到50块钱一瓶。啊，更划算，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清除积碳的需求的，铁锐三效你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安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啊，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锐三效啦。好，那来到了8点55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潘宇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潘宇你好。
6: 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已经是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但是南昌市的早高峰的繁忙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有一些部分主干道呢仍然是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来看到的是升米大桥，目前这边呢靠近西端的位置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靠近南昌中大道的位置呢出城方向车辆比较集中。朝阳大桥的压力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出城方向，从南一环过来的车辆呢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导致这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八一大桥呢仍然是在这个出城方向，从沿江路上桥的车辆比较密集，也是导致了这个转盘处上桥的车速比较缓慢。如果是进出城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走一下南昌大桥。高架桥这边的压力呢依然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的东一环还是在这个龙兴广场的路段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也是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潘瑜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梅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3米，赣州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以下高速收费站入口

0: 段的432公庄加300米水源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呢是多云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明天全省多云天气。天气热没胃口啊，很多人喜欢用咸菜腐乳下饭，或者说吃火腿肠等等加工肉的制品，这一些隐形盐含量极高啊，是血压升高的推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炒菜少放盐，利用醋、柠檬汁、葱姜蒜来提味，既健康又开胃。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
0: 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据了解，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职业扩充明显。昨天，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打水球的乒乓等等科学演示，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收回收以及包括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之后各项的管理要求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近日呢，我省召开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按照先职工后居民原则，今年年底之前，全省11个统筹区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7年起，逐步将未就业的人员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围。2028年底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省。国家试点城市。

0: 表示在2028年底前完成政策过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尽快回店里检查一下平衡块、轮胎异物和车轮螺丝，尤其是要优先排除一下螺丝松动这种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

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

0: 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放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近期网络上有一种说法是，榴莲吃多了会使得血糖飙升，随着身体大量分泌胰岛素，血糖又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会让大脑变傻。榴莲吃多了会让大脑变傻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能直接反映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正常餐后血糖变化也不等于认知功能会随之下降。碳水化合物含量反映的是摄入总量，餐后血糖反映的是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含有相同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榴莲确实属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水果，吃得过多会增加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榴莲的血糖生成指数为49，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没有证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再快速下降。榴莲吃多之后，有人可能已经感到饱胀、困倦或身体发沉，这些感受不能证明大脑反应已经变慢，也不能直接归因于血糖过山车。我们吃用榴莲需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和整体饮食安排来分配。此外，餐后血糖反应不同也并不意味着认知表现一定随之变化，因此啊，不能断言榴莲吃多了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茅台，大家第一反应是贵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款大名鼎鼎的国酒和江西藏着一份被忽略的渊源。茅台酒厂的源头来自晚清茅台镇三家老牌酒坊，其中华茅，也就是诚毅烧坊的创始人华连辉，祖籍正是江西抚州临川。早在康熙年间，他的先辈作为江右赣商，从江西远赴贵州扎根经商，等到华连辉这一代已经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盐商。相传华连辉开办酒坊，缘起母亲回忆起年轻时喝过的茅酒，念念不忘。彼时战火过后，茅台镇的酿酒业已经中断，他寻访到旧时酒师，在废墟之上重建酒坊，这就是华茅的开端。后来华茅、王茅、赖茅三家整合，演变成今天的茅台酒。茅台的酿造技艺扎根贵州水土，但背后的缔造者身上流淌着赣商的血脉。一瓶酱香牵起两地跨越百年的缘分，也见证了江西人走南闯北、敢闯实干的精神底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1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5.4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6优。适当的喝一些红豆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食物，避免上火。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

而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了解到，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地完成了今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也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昨天，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事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访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呢通行正常。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我儿牵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开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够吃进8400个细菌，隔夜西瓜很危险，不能吃。这么吓人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这个数据最初来自于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一个节目，节目中专家对比了几种不同切西瓜和保存西瓜的对比。其中一种方式将西瓜放进冰箱储存16小时之后，检测出隔夜西瓜上的菌落总数高达每25克8400 CFU。 节目播出之后啊，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相关话题当年就迅速的霸榜热搜，并一直流传至今。但在传播的时候，标题只写了一个一口吃下8400个西瓜，隔夜冰西瓜为什么这么毒，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就只记住了8400这个数字，并没有记住关键的前提。先用的是切过生肉的菜刀和菜板，也就是说啊，这个8400的前提是脏刀和脏菜板，如果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并不会有这么多的细菌。实际上节目中也展示了这种做法，但在后续传播中大家就选择性的删除了。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的说法是对实验结论的片面歪曲，忽略了脏刀脏菜板的前提，严重夸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8400个细菌并不可怕，我们人体及环境中都有大量细菌，只要没有致病菌就可以安全食用。想安全吃西瓜，关键是注意卫生，防止被致病菌污染。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

0: 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集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集在四月，秋集一般在十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集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现场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赶集，淘的是可爱的小物件，奔赴春秋大集，遇见的是全世界的天马行空。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1到20。

0: 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5.4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6，优。中午的时间呢，可以适合室内运动，可以做做瑜伽、八段锦等等。运动之后呢，要避免闷汗着凉。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

0: 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接近四分之一。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投标企业7点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此次集采将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据中国铁路消息，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今天打响，中国男篮将于明天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记者昨天从南昌市红谷滩区相关部门了解到，9月12号本周六的20点，红谷滩区将在秋水广场举办“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旨在拓展低空加文旅应用场景，推动夜间经济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科技之翼点亮赣江夜空。据介绍，该活动9月到12月每月一场，9月首演以“豫章远起，赣水奔流”为核心主题。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9月10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会跟大家来关注到长安的 UNI-V 蓝鲸超勤混动将会在9月12号正式上市，另外还有新增了85度电池的新款的极客 CX 的申报图曝光了，这车会在四季度的时候上市，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

0: 各种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问题要咨询啊，或者是坏了不知道怎么修啊，保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 0791-88330011-88330022， 到时候都会为您开通。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解析的就是小米鹏程的 N70，昨天说了那个更大的 N90 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价格稍微更亲民一些的 N70 两个配置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来做选择。节目全程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啊。那如果说包括有这个车辆评估啊、修车的问题啊，包括求购车子的相关问题什么的，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实时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从长安汽车官方了解到，长安旗下的紧凑型轿车长安的 UNI-V 蓝鲸超勤混动会在9月12号正式上市。那么作为了解啊，现款的长安 UNI-V 它一共有12款配置，售价区间是从10万2900到13万9900。新车整体的外观呢，是延续了燃油版车型的那一套外观设计，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它比较夸张的那种三段式的进气口，让它拥有很强的运动风格。然后尾部的设计上面呢，新车是用到了双边共四出的排气，并且在一些细节上也会加入到橙色的线条去进行点缀，配合贯穿式的尾灯组，让它有不错的一个视觉层次感。那值得一提还有就是它全系标配了电动的后扰流板。这款车型呢，在之前已经是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车长4米74，车宽1米83，车高1米43，轴距是2米75，然后轮胎的尺寸分别是235452-18、235402-19两种尺寸选择。动力方面，搭载了 1.5T 的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动力电池是搭载了新旺达提供的3元锂电池，综合油耗百公里是4.28升。那么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在后续啊正式上市之后跟大家来持续报道关注。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车型是极氪的 7X 新款啊，这个车型没那么快，它可能要等到四季度的时候正式上市，但最近它的申报图曝光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车型亮点。根据之前官方透露的消息呢，这一次新款的极氪 7X 啊，作为年代改款的版本，它在整车的设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会增加全新的一些外观跟内饰的颜色，并且会新增85度的电池。根据了解啊，这一款极氪 7X 的车型呢是会在四季度内正式的上市。那么从这次公布的申报图来看呢，整体的外观设计跟现款相比真的没有太多的变化，看上去基本一致啊。然后还配备了有这个墨镜式的前 LED 像素交互式的灯幕啊，这些经典元素都是保留了下来。车长是4米82，车宽1米93，车高1米66，然后轴距的话呢是2米92。那其他的配置呢，新车它会提供到19英寸、20英寸以及21英寸三种规格的轮圈尺寸，并且还可以选前固定式的四活塞制动卡钳。这车通过性能还不错啊，接近角跟离去角呢都是19度，然后轮胎呢有提供到255502-19、265452-20和265402-21三种规格，然后内部空间依旧还是经典的五座布局，显得比较宽敞。动力方面啊，这一次只是申报了单电机后驱的一个车型嘛，它的是一个单电机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配备的是浙江吉耀通行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磷酸铁锂的电池，最高的车速是240码。

0: 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11:01了，接下来我们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很大，欢迎各位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啊，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好，我们的 FM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任何的修车难题，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了，从现在到11:30之间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当然不方便打接电话的朋友啊，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各位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啊，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修不好啊，或者是有碰到其他保养方面的问题要咨询一下的，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了啊，8833-0011 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呢？
2: 啊，就是刚刚就是在我们在接电话前的一分钟，
0: 嗯，
2: 有一个迈腾车子怎么了？他做四轮定位，因为我们现在不管电车也好，油车也好，滚动车也好，是吧？他都要有一个四轮定位，有个轮胎。这个车子我们跟他试了很久车，后来就我，因为我们修理厂的，我修理厂的没有定位，没有定位以后呢，你们都是在外协嘛，到外面去做。这是他讲的黄师傅，我已经做了 N 多次四轮定位了，就是做不好。或者问了我，就是你在一家做吧，他对我就在那一家做的，他人家收了我一次钱，做了多少遍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摆。结果我们看了一下，我就拿眼睛看了一下，他的四轮定位就是错的。
0: 嗯，
2: 就是
0: 没做好，是没做好四轮定位是吧？
2: 对，做四轮定位就做错了。大家在那怎么说的？我相信这个师傅没有问题，他也不可能就是为了赚了点钱，他就是说把它做错了，就是因为四轮定位他的母机，也就是四轮定位机出了问题了。
0: 嗯，
2: 现在我就跟他讲，你就到，我就介绍他另外一个
0: 地方
2: 啊，另外一个专门做定位卖轮胎的、卖马牌轮胎的地方。
0: 嗯，
2: 我跟他是好朋友嘛，我说到那就给我把他搞好了，做一下。我说我拿眼睛看得到，这个轮心那四轮定位做的不对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他的轮胎是新的，那个这个车子跑了大概6万多公里，轮胎是新的，四条轮胎减震器。也是好的，因为6万公里的减震器，大众车一般它不容易换。我们试了一下的话，坐上去什么感觉呢？蹬个坑，你的屁股会摆一下。我们司机感觉得到，我就跟他试了很多次，蹬个坑他就摆一下。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跟他讲，后来还是四轮定位的问题。所以我们每次在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他跑高速他根本不敢跑，跑高速他会产生什么后果？飘，左右摆动这个他会飘，所以说他就很怕，他说我这个车子。马上国庆节到了，他要那个人，他就很怕，他就我要出去玩一下，不搞好不行。他今天就找到我，我就跟他做四轮，就这样。所以说，我们一旦我们自己发生，我们车子出现这个问题哦，
0: 嗯，
2: 别急于的去换减震器啊，换这个换那个，换一台。
0: 你可以换个地方看看，是不是四轮定位没做好，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但
2: 是四轮定位，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四轮定位没做好，相差很多，
0: 嗯，
2: 起码相差1公分。他现在这个人，差10个毫米，
0: 嗯，
2: 相差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个师傅他不管那么多，我就调好了就可以。结果我们拿眼睛对一下，方向盘什么都好，他有点小小的跑偏。所以说这个是问题呢，就是大家如果一旦这个家碰到这个问题，一旦是我们还是怀疑四轮定位问题，你换一家，
0: 嗯，
2: 你换一家。南昌做四轮定位不贵的，80到100块钱，它不贵的。
0: 是啊是啊，就是不要先去着急去换什么底盘呐、悬架呀、那个东西。
2: 对，别先着急，动不动他一说你
0: 再去找一家别的看
2: 一下。你换完以后，
0: 嗯。
2: 你把它做好了以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0: 哎，黄师傅，如果四轮定位没有做好的话，我们能通过肉眼稍微判断一下吧？因为之前不是有说过看那个什么轮胎线吗？那种。
2: 对，就是看轮胎线。
0: 稍微。
2: 你确定它后胎不吃胎？
0: 嗯。
2: 后边轮胎不吃胎？
0: 嗯。
2: 后边轮胎不吃胎的时候呢，证明它后轮的前束是对的。
0: 嗯。
2: 后轮前束对了以后，我们把前面的方向盘摆正。
0: 嗯。
2: 方向盘摆正以后，把它那个前那个后轮胎的两个轮胎的外侧，就是我们水平线、外侧通过轮心，后轮胎的两个点的外侧，跟我们前面轮胎两个点的外侧中心线这么拉一下。我们很多人就是最是古老的办法，原来我师傅教我就是拉根线，扯一下，扯两个看轮胎是不是四个，它这四个点轮胎是不是两个那个轮胎的外侧嘛，它有四个点，四个点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像是刚刚那个相差一公分，我们拉了一下线，相差一公分，我说算了，你赶快去找他。
0: 嗯，
2: 他就到青云谱去做，他在青云谱一家这个私人定位做。我说你再不要去了，去了你就倒霉的是你自己。
0: 嗯，所以就是
2: 现在，
0: 做完了之后，其实可以用黄叔刚刚说那个方法，让他就是给你看一下是不是做到位。
2: 我教会了他，他说我现在会看了，我会看了。
0: 是吗？
2: 就是哎。如果哪个不懂的在外面说，你到黄师傅，黄师傅免费给你教，告诉你。
0: 黄师傅拍个视频，到时候来告诉大家一下。
2: 对，我拍个视频告诉大家，
0: 就很直观。
2: 怎么去看这个轮胎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2: 我一般发到13群，在13群。
0: 嗯，13群，大家都要挤破头进13群，到时候没事，我到时候帮大家转到别的群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说到就是四轮定位啊，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他做完了你还有这个问题是其他部件的原因，有可能是他四轮定位没做好，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做个四轮定位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2: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换一个底盘的部件啊什么的，那可能花费就高了啊，不要就是说到这一家没做好，
2: 对对对对，
0: 咱们就又一股脑的换掉东西啊什么的，多花钱，到时候问题还没解决呢。啊，这是一个提醒啊，但是到时候看黄师傅如果出了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黄师傅那个号啊，就叫那个修车黄师傅哈，黄师傅修车对吧？
2: 黄师傅修车，对对对对，
0: 嗯，到时候大家抖音上面看一下那个号，应该黄师傅录了也会到那个号上去更新一下，就大家看一看怎么了解一下怎么去把那个四轮定位，确定是不是做好了。就有的时候你做完了，他还有问题，你就去让他给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做到位了啊？有的时候他那个四轮定位机子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不一定能做得好，是吧？来看一下这个钓鱼的人生问啊，他说他有一台奔驰的 GLB。他说昨天呢在那个上一点小坡进入到国道之后啊，就感觉这车子有点加速无力，怎么踩油门呢都感觉提不起来速度，发动机的转速也起不来，然后过了1分钟之后又好了。他说在国道上面刚上一个小坡进去国道以后出现的这个情况，这车还是新车，今年才买的。
2: 它这个软件出了问题，软件出了问题，它一个是比方说我们的高度角度不对了，其实它我们车子像现代车哈，它有一个叫做坡度，也就是我们的上坡的角度到了30度37度了，对不起，它就不让你上了，不安全，它给你锁住。
0: 嗯，
2: 它有这个的，我
0: 就有可能是
2: 我们也是修一个这个车以后，它就是我们把它因为
0: 刷下系统
2: 把它举起来叫它倒一点，结果它根本倒不动。
0: 那就是被系统可能锁住或者是怎么样。
2: 这其实你说我的角度没有到37度，我没有到37度，它本来最高限度是37度，但是
0: 它识别到
2: 出了错，
0: 嗯，
2: 它这个角度传感器出了错，
0: 嗯，
2: 它会报这个错误，
0: 嗯，
2: 告诉你，
0: 但是车子就被
2: 控制住，那你加不起速，走不动，
0: 嗯，
2: 走不动了，你可能会你选择别的路线或
0: 那就去 4S 店检查一下系统嘛，如果是新车，
2: 对，到 4S 店去检查，先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一下，
0: 对对对，
2: 如果是 4S 店马上还能，这不要紧，没关系，你就到另外一个 4S 店。不行就到华，你不
0: 不行就找厂家是吧？这个问题肯定厂家得给你解决呀，确实是有故障的。
2: 对，
0: 用新车来的
2: 是吧？
0: 有请一下线上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电话已经接通。
3: 你好。
0: 你好，请说。
3: 有一部2016年买的那个奥迪，当时好像落地是50多万。目前跑了11万公里。大概这款车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您是想估价是吧？您是要卖这辆车吗？
3: 对
0: 啊，我们线下让评估师直接给您回个电话去好不好？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可能要看一下具体车况。
3: 好的。
0: 哎，好，先这样哈，再见。但是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 A6 这两年降价降得很厉害，16年那个
2: 降得太厉害了。你50万买的，我告诉你，
0: 现在可能
2: 好可怕的，
0: 不知道十几能不能卖得到了，还
2: 十几万
3: 的，
0: 要看一下，好吧？我们到时候把让评估师跟您联系，好不好，胡先生？
3: 好的，回头给我回话那个大概，
0: 对对对，
3: 大概可以。
0: 回到您这个手机号上，到时候好吧。
3: 好。
0: 好，先这样，再见。那大家如果说在这一时段还有什么修车的问题啊，也可以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啊。确实，你像那个早年间的那个 A6 啊，但是它可能50多万买的，可能是3.0T 的。这个当时的驾驶质感什么的确实也挺不错啊，只是说今时不同往日啊，燃油车降价降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A6 下都是卖出了曾经 A4 的价格，然后 A4 呢又是卖出了快接近原来 A3 的价格，就是这种降价式的卖车。所以这几年买豪华品牌燃油车的朋友确实挺划算的啊，但是对于咱们早年的车来讲，你要卖的话呢，折价就会折得厉害一些，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是威先生问到的，说他有一台亚洲龙啊， 反复的亮车辆故障灯，提示他的是那个什么 Drive Start Control 的故障，好像是那个启动的控制部分的一个故障灯亮了。然后19年的车子，哦，他说去看了哈，报的故

0: 障码说是三缸缺火，清除完了故障码之后，过个四五天它又会亮。4S 店让它做清洗，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用？
1: 是这样的哈，三缸失火，三缸失火有很多原因，有点火线圈，有火花塞，是喷油水。我想它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它是一定搞过了的，还是三缸失火。你加铁锤三下去看一下，把你整个油，这喷油嘴它为什么喷油嘴？你就换个喷油嘴，可能可以，但是现在的喷油嘴，高压直喷的喷油嘴是非常非常贵的，1000多块钱一个。不好算，是吧？
0: 那
1: 你加个铁锤三效加在里面去，把油路跟这个喷油嘴清洗一下，你再揉着跑一两个礼拜，啊，到时候你说今天加明天就黄师傅什么，那交通网我骗
0: 了，要跑个半个多月嘛，对吧？
1: 对，跑一个半个月，
0: 10天半个月，
1: 十多天的，你看看这个可能就好了。我相信他这个刚刚他这个师傅他讲了一个，他清了故障码又来了，清了故障码又来了，但你到一个好的修理厂去，不要到暂时那个小小的小师傅那里去。为什么他跟你清故障码的师傅啊，他不找原因的师傅啊，你下次等他成熟了以后再去找他，好吧？等他老练的成熟就是，我们这里一清故障码，直到最后他不愿意修了，我把故障码了，明天有哈，你再过来。我们是这样清故障码的，平时发生故障码跟客户讲要怎么样，都是这样的，晓得吧？清的故障码又来了，清的故障码又来了，
0: 就是根本问题你没解决他，对吧？
1: 对，问题没解决，你治标不治本，你这样修车可能就会是你说现在你已经发现很烦恼了。完了，你是这样的，到个好点的修理厂，比较大的规模的，年纪比较大的，
0: 是
1: 那个十多岁的小师傅，他就是，比如说到土猫土虎去，都是点点大的，你
0: 年轻师傅，
1: 清故障嘛，清完故障嘛，要不然就换。
0: 反正这个我们是建议他可以先去加一下铁锤三效，看看观察一段时间嘛。
1: 对，加个铁锤三效，你花个几十块钱，100多块钱，是吧？你他把抓的跟火这个喷油嘴给你换，他换的讲，哎，这个不行，还有那个，另外还有三个喷油嘴都要换掉。哎，你捧着花了5000-6000块钱，你不捧着能搞鬼？
0: 对，但是黄师傅话糙理不糙，所以但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先别着急啊、就是去做那些什么换部件的事情，我们先去把油路的积碳清一下。对，因为你开到也有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嘛，里面也或多或少油路是会有积碳的。你去拍铁锤三效4套跟5套那个套组啊，连续先去用个2到3套，每次加一瓶。然后你慢慢的就能感觉到，这也许车况是会有变化的。然后，如果你要下单的话呢，下单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了啊。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修车问题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0: 那铁锤三效买回去也给大家说一下使用方式，就是把它直接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你加满油正常开，它会在你汽车燃油系统运行的时候啊，帮你把那些油路边边角角的积碳给它清干净啊，就有可能是缸内积碳多了，油路脏了所导致的这个问题，不妨可以先去用一下铁锤三效。然后像什么怠速抖啊，油耗变高啊，这些都有可能是积碳所造成的，车子开了一段时间还是要定期洗一下油路的啊。现在我们按照最划算的活动套组来算的话，你单瓶的到手价格大概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4套8瓶现在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你花300多400多能洗个8到10次的油路了，啊，所以这个确实很划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购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了。
2: 81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

0: 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小米鹏程系列的另外一台 SUV。 昨天说了 N90，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N70。 N70 的定位呢，也是属于在中大型这个 SUV 的范畴里面的，推了两款配置，选起来不是那么纠结啊，指导价格比昨天的 N90 要便宜一点，20万9900起到239900。而作为一台大五座的家用 SUV， 鹏程的 N70 它空间比较大，配置也比较高，尤其是两排座椅，它就也还可以变换出多种的空间来啊。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看小米鹏程的这款 N70， 两个配置里面到底哪个会更适合你。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4: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5: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3: 车有话说啊，今天来聊到的是小米的鹏程 N70。小米鹏程的 N70 呢，这车在推出前期还推出了挺多的购车权益的。首先在10月7号24点之前下定的，它是能够享受到至高6.7万元的一个首销权益，里面包括了前排的旋转座椅、纳帕真皮的一些材质、小米 HAD， 还有9升的一个压缩机冰箱啊，但是这个只有 MAX 版本才能选啊，然后还有这个主驾的外后视镜的防眩目，轮圈的优惠券啊，车漆的优惠券，然后首付呢4.99万元起，限时5年低息啊，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福利在这儿。那两款车型的配置啊，20万9900到239900，它呢也是可油可电、空间百变的车。很多人也会纠结说，我到底选择这个 Pro 版本还是 Max 版本呢？我们今天就主要来对比一下它们俩的差别在哪儿，看看哪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哈。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就是低配的这个 N70 的 Pro 版本。那么 Pro 版本呢，它是搭载了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然后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1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能跑351公里，底盘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架组合。虽然说它没有空气悬架啊，但是它也配了激光雷达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米的 HAD 的高阶支架，以及包括澎湃 OS 的座舱，这个都是作为全系标配的东西。

最核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低配上面是没有什么缩水，而就是可能在底盘的舒适性、软硬程度上这个调降，它可能跟高配有一点区别。整体的表现还不错，现在在目前21万级别的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呢，它这个配置也是完全够用的啊，配得上它这个价位该有的这个东西。那再往上一个配置呢， N70 的 MAX 版本啊，那它就是属于在动力啊各方面呢全面升级了，239,900，比低配的话呢是贵了3万块钱。差异上，首先硬件上面就有差别的哦，高配的这个的话它电池会用更大的，低配刚刚不是52度嘛，它直接是升级到了76度的，而且是3元锂电池，低配是磷酸铁锂啊，高配是3元锂，所以它的动力表现是更强的，它用到的是双电机四驱嘛，低配是单电机的，然后综合功率呢，它是能达到31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也能达到505公里，因为它配的电池包更大，综合续航能力是1461啊，再配上它的这个空气悬架加 CDC 的组合，所以它在一些过坑啊、不平的那种路面上面的舒适性跟操控性，肯定是跟低配比表现更好的。啊，同时呢，它还多出了 HUD 的抬头显示，25扬声器的小米星旋的音响，还多出来了更强的动力，更长的续航，对吧？然后四驱性能也变得更强了，还带了空气悬架，所以这3万块钱，我觉得换来的东西确实不少。哎，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车子的性能要求高，希望它纯电里程长一些，还有包括希望它的那个底盘的调教更加有豪华质感的话，其实。上到239,900买这个 MAX 版本啊，整体来说还是挺值得的。就是性价比你怎么来看呢？你就得看你平常是市区通勤为主呢，家里都能充电的这种，很少跑烂路的情况啊，还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日常通勤基本想用电啊，然后增程我想很少启动它，然后智驾呀、座舱啊要跟高配。啊，这种有质感的车几乎一致的，那么你就去选择 MAX 版本，就是根据你的一个使用场景去挑选啊。经常喜欢自驾、喜欢露营、追求性能跟底盘舒适性的，肯定是 MAX 更值。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是上下班代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接送娃呀什么的，很少跑烂路啊，很少去什么上山呐、就是去玩啊什么的，其实选择 Pro 版本，它那个价格的话也完全够用了。综合来说，两个配置我觉得是面向不同的人群啊，针对你的一个使用场景来判断。它的性价比啊，那小米鹏程的 N70 它在上市之后哈，很多人也在想它跟它的竞品车型的话我应该怎么去纠结。那在竞品上面呢，其实说实话 N70 的竞品对手都蛮强的啊，你像问界的 M6、 理想 L6、 智己 LS6 是吧，这都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很热销的车型了。那其中像问界 M6 跟智己 LS6 呢，他们俩用到的是有纯电和增程双动力选择的啊，小米鹏程的 N70 鹏程系列它现在目前都是增程系列的车嘛，它没有纯电的选择。然后理想 L6 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它主要一直是主打一个增程的动力啊，增程动力理想在这个市场呢也是开拓者了，很多人去看增程动力的车都会去看看理想是吧，所以想要挑战它呢难度不小啊。然后前段时间它又刚刚中期大改款啊，理想 L6 产品力呢也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小米鹏程的 N70 虽然带着小米的光环，但是它也备受压力的哈。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对于竞品来讲是在于什么呢，它有个多边的空间，它的前排座椅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是别的车型没有做到的地方啊，人家也想不到五座你也会搞一个旋转座椅出来，对不对？而且它的后排有一个超长的滑轨，就是它的车内空间吧调节起来会更加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小米鹏程系列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啊。那如果说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空间灵活性上面的这个朋友们呢，小米鹏程的 N70 可能是你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别的车能选择的唯一的选择啊。竞品的话都做不到这一点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纯电的，那它很可惜又只有增程啊，所以就看你的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了。

0: 干交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11: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栅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高速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大余方向；穗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的水岩往南昌方向，依旧是入口封闭的。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S50太井高速连接线68公章、82公章，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的路段。S81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章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还有364公章加500米，穗川五斗江收费站的附近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的432公章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事故方面啊，高速 G76 下荣高速的358公章加800米的瑞干段中宫隧道入口往厦门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地17度，明天全省多云。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0。

0: 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入围企业当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昨天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之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9月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该体系通过卫星加基站加高增益天线技术组合，单船可覆盖周边海域10公里以上，实现现场画面实时回传，前后方顺畅通话与救援，精准调度。目前已完成海巡09等13艘公务船泊基站的安装，实战成效显著。近日，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抚州开幕，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代表参会。会议从法律和制度探索、促进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举措案例等方面，探讨各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成果和经验，并围绕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民间文艺的保护和传承进行座谈交流。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油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

0: 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笔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肝右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未来十天，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全省会有两次弱冷空气过程，10号到11号，还有13号到14号。其中今明两天继续受到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偏北风力加大，平均风力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13号到14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那更多的气象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日前，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白海豚活动期间，风云三号 G 星搭载的降水测量雷达与全国地基天测雷达网协同观测，在台风监测实战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精准捕捉到白海豚的精细三维降水结构，显示我国天地一体化降水观测体系成熟落地，在气象防灾减灾当中发挥作用。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0: 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人民锐评发文，两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当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与勇气，是我相信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为处于困境的人留下启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于低谷，人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人奋斗不息。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尽快回店里检查一下平衡块、轮胎异物和车轮螺丝，尤其是要优先排除一下螺丝松动这种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欢迎进商城去看一看，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灰姑娘迷局》。青年画家在游历诸国时，意外接下一份为建筑绘制壁画的工作。壁画的主题为委托人提供的5份手稿，手稿中记录了5篇情节离奇的奇幻悬疑故事，灰色的不在场证明，再见海的女儿，魔镜审判，向天国坠落，天鹅的告白。由于儿时的经历，画家竟笃信故事中的奇幻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画家注意到5篇看似完整的故事，每一篇都存在些许不合理之处，只要将这些疑点全部解开，就会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5篇故事实则互相关联。5个怪诞奇妙的故事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种族兴衰成腐的秘密，以及一段黑暗悲壮的历史。串联起5份手稿的画家决定在5幅壁画之外单独将他所发现的真相画下，完成一幅在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杰作。可就在作品完成大半时，原本的委托人突然音信全无。为了完成自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跳转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那这里面的商品呢，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近期网络上有一种说法是，榴莲吃多了会使得血糖飙升，随着身体大量分泌胰岛素，血糖又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会让大脑变傻。榴莲吃多了会让大脑变傻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能直接反映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正常餐后血糖变化也不等于认知功能会随之下降。碳水化合物含量反映的是摄入总量，餐后血糖反映的是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含有相同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榴莲确实属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水果，吃得过多会增加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榴莲的血糖生成指数为49，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没有证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再快速下降。榴莲吃多之后，有人可能已经感到饱胀、困倦或身体发沉，这些感受不能证明大脑反应已经变慢，也不能直接归因于血糖过山车。我们食用榴莲需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和整体饮食安排来分配。此外，餐后血糖反应不同，也并不意味着认知表现一定随之变化。因此啊，不能断言榴莲吃多了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贪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地17度。11号全省多云，1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13号到14号，受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全省偏北风力加大，气温略有下降。北部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16号到20号全省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

0: 眼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想要购买这个优惠价格的扣式皮带的小伙伴呢，记得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赣江优品线上商城。然后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收到手之后如果说有想法想要退换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便利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 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干将优品也是正式的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因为商城好物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优惠力度也很大。但是商城好物有很多，就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将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将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将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再次感谢林可贴心的分享。我们干将优品线上商城呢，就是优惠也是超级大，欢迎各位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商城首页，然后去选一选转一转，因为商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

的调研选品出来的严选好物，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到我们商城都能够选到自己的贴心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100%。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3: 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气温21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44%，空气质量指数43，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从9月10号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7期和第8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7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8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302亿元。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6: 公路 BGM 依旧在继续当中，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很多小伙伴呢都想抓住这个福利的小尾巴，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其实就有预热过，但是暑期的福利小尾巴呢不是说过了暑期就没有了，一直到9月25号，如果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都可以享受到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的这个纯玩路线的优惠政策，就是同时还是有这个2人同行立减100的福利政策嘛。但是如果说你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就是每人再减200块。我们现在在25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成人都是2980元，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听友福利2人同行立减100，那就3000都不要。所以想要以这个优惠的价格出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这个25号之前出发。

的客栈到底什么样的，就苗寨到底什么样子的，应该有那种千与千寻的感觉吧。然后地道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瀑布宴啊，苗家常州宴啊，都可以去吃到。那我们这个儿童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具体的详情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报名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也可以的。好了，听歌吧，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线上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商城好物非常多，但是呢，我们有好物分享和推荐，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林可今天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一键直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商城好物呢也是经过严选比下然后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的保障，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同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选购啦。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为大家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正式上线，优惠也超大，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一键直达方式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咯。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1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44%，空气质量指数43，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净。

0: 欧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重点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范医疗机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将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

0: 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油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好一点。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这个时段呢，南昌市整体的出行状况还不错，部分主干道呢稍显繁忙，像现在的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的车辆呢是排到了百米开外了，而北京东路的青山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车辆呢也在不断的增多，但是好在现在过江通道还有市内高架，目前呢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大家选择这边来出行那是可以放心选择的。百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级转2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5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济南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脑血管狭窄也是中风的重要原因，如果检查发现呢，这颈动脉或者脑内血管是狭窄严重，这医生可以通过神经介入技术放进一个小小的支架，把血管给撑开啊，恢复脑部供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就像是给狭窄的道路来拓宽，让血液重新顺畅流动，预防脑梗发作。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 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止到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4直区、直辖市和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成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七类服务费用时，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9月9号，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说，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之

0: 回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我看看一般这个点，大部分教师应该是下班了吧？
2: 没有啊，七零老师还在上课啊。
3: 好，那今天是教师节啊，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知道今天是教师节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起的是哪一位老师呢？
2: 你去年教师节的时候也是这个话题吗？
3: 当然不是了。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我说的不是这个话题。
2: 是什么？
3: 我哪记得呢？
2: 然后今年我就以为说你把去年的再来重新来一遍。
3: 没有，我今天早上那个，我今天早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就是我已经想好了别的话题。然后刚刚准备就是把它记在我的脑海当中，没想到突然一下我就看到群里铺天盖地的，就是我孩子他们班级全部在发教师节祝福。我当时哎呀，对，教师节祝福啊。对，今天怎么的也得说一个跟教师节有关的话题吗？
2: 但是这个祝福太晚了。
3: 不是，我不是要他们来说祝福的，我只是要他们告诉我说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位老师为什么。其实说真的，你不觉得吗？一说到这个教师节，大家立马就会想到，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到一个老师，而那个老师跟他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
2: 那我真的，我觉得我一个想不起来。
3: 那你没遇到跟你有特别的事情的老师吗？
2: 有，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印象当中有，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3: 那就有的不够深刻，那就是，我们看看朋友们，他们肯定很多人有，我跟你说，真的。
2: 你最好是说，
3: 你到底是要夸人家，还是说你俩之间就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你也不详细说一下你。
2: 关键是说他可能是随便就点了一下，只是印象深刻，但是故事没有说出来。
3: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至于 ING 留言说，我的小学班主任闵老师，之间有什么故事吗？也不说，大家都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含蓄的。我来看看。好，接下来再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三明治留言说，哎呀，下午的话题为啥又是教师节？谁说话题是教师节啊？
2: 那就说明上午可能也是教师节吧。
3: 我们今天探讨不是教师节，我们探讨的是你想到的那位老师
2: 和老师相关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3: 好，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体育委员啊，他想到的这位吴老师，这吴老师你认识吗？
2: 我哪认识啊？
3: 不是，我怕他突然说出的是哪个名人老师，但是我怕我不认识，这个意思。既然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估计我们就都不认识。
2: 可能是一个有名
3: 老师，应该是和他有关的一个，
2: 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3: 因为主要是陈卓讲的这个老师，他就还蛮有名的。
2: 对，
3: 所以我怕突然我爆出来一个人，又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有名气的，你知道吗？是的啊，其实这个张老师啊，陈卓说这个张老师，其实大家还是挺怀念他的啊。
2: 再来看看其他小伙伴的留言。
3: 来看的这个都强啊，他说小学语文的班主任老师饶老师，现在我已经自己也是老师了，哇，真好。
2: 是因为这个老师对你有一些助力或注意，然后让你自己有了这方面的一个树立的小目标，然后现在成为老师了吗？
3: 你别说，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我的老班长》啊？听过没有？它是一个军队的那种歌曲。我的老班长里面有一句比较感人的，就是他全程都在想他的那个老班长，因为估计他是离开军队嘛，一直怀念当年当兵的生活嘛。而里面有一句很感人的，就是如今我也当上班长了。
2: 我不是，你一直跟我说那个军旅题材的内容的时候哈，无论是歌曲还是怎样，我第一反应就是士兵突击，因为这个在我是这个就是认知里面印象非常深。
3: 许三多。
2: 对，包括他那个班长啊，就是他退伍之后，然后他有一个想法和要求，就是那个天安门广场上坐那个车一圈，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印象深刻。这是我之前很小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3: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比较的里面有很多打动人的地方？
2: 对。
3: 好，

0: 包括你已经是多少个了，都跟我说这个很好看，但我没看过。
1: 你没有看过《士兵突击》？
0: 没有啊。哎，很多人是不是因为《士兵突击》那个知道王宝强的，对不对？是吧？
1: 其实那部剧里面有很多像陈思诚啊，
0: 不是男主角是谁？是王宝强吗？
1: 是啊，是王宝强啊。
0: 哦，
1: 然后包括演班长的那个，现在也是影帝了。
0: 嗯，好，就是我当年知道王宝强是因为那个，是因为那个《
1: 天下无贼》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因为《天下无贼》知道的他。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别的我就不太知道了。
1: 嗯，
0: 《士兵突击》很多人就像你一样说到他，但是我确定他应该是个很好看的这个电视剧，但是我没看过。
1: 啊，
0: 不是，这种尬的感觉像什么？就像是我刚才在跟你聊那首歌，其实你没听过，对不对？但是不影响我们做节目啊。
1: 但是你老班长这首歌，我感觉哈，
0: 很多人没听过吗？
1: 我可能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就比如说去当过兵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对于这些题材的歌曲会比较熟悉。
0: 哦、
1: 像是我没有，像完全我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部队啊或者怎么样的人，我对于这个军旅题材的这个电视剧，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看的哇，跟着一起流泪的那种感觉。
0: 那我跟你说，异曲同工之妙。我的老班长这首歌，他很感人。很多人就没当兵，但听这首歌，他能感人。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哎，没事，下次有空我去看一下那部剧，你来听下这首歌，咱们再来交流。我跟你说，绝对比你今天有感觉。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瑜给大家分析一下。潘瑜你好。
6: 林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南昌市的西一环呢，目前的车流压力呢在逐渐的加大，主要是在长乐互通的位置双向车多。南一环这边呢，出城的车流开始上升了，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来看呢也是开始进入到这个出行晚高峰的状态。特别要提到的是八一大桥，在进城的方向芦栓南大道这个引桥处呢，车辆排队是排到了几百米开外了。而南昌大桥这边呢，还是在红城路的桃苑路口这里呢，车辆比较多。除此之外呢，沿江路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出行晚高峰的状态，目前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在不断的加大，也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30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1374米，还有吉安的永兴互通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3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年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 打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当得知今天是教师节的时候，你的心里第一个想起的老师是谁？我再加一句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是说想起了谁，你不说为什么，弄得我就一直在这念哪个老师哪个老师。
1: 那你呢？
2: 我呀，
1: 嗯，
2: 哎呀，那我真的是说来话长，我不能讲我只能讲我有一个朋友。
1: 不要讲你的朋友了，你的朋友都已经满头包了，
2: 啊、
1: 好吗？
2: 啊，那
1: 你说说你自己。
2: 我自己，
1: 你有想起老师吗？
2: 没有。
1: 那你还好意思质疑我？
2: 我只能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想起来了。
1: 得了吧。
2: 啊，
1: 反正你刚才问我的时候，说什么老师怎样的时候，你就说啊，那就是教的不深。你呢？你也想不起来你教的。
2: 我跟你说没有。
1: 你教的深。好、
2: 啊，行，这回就不说我朋友了啊，就是我有一个老师，真的是他对我很好的。
1: 对呀、
2: 啊。印象很深啊、我当年高三的时候，因为当时学播音主持专业，
1: 嗯，
2: 当时大家都不同意，就我自己拼命要学。而我这个老师他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
1: 支持你。
2: 就是我每次就是我在外面上了专业课，赶到学校去上课，经常碰到在考试。考了试，结果大家在讲评卷子，我人又跑了、
1: 嗯。
2: 你说那不是很尴尬？我每次跑回来上个课就碰到考试，考完试你讲评我又听不到。
1: 嗯。
2: 后来我就把这情况跟老师说，那老师就说，他说这样，你以后如果回来上课，你碰到大家在考试，
1: 嗯、
2: 你就不用考了、嗯，你就自己在那看书写作业吧。这样的话不浪费时间啊。
1: 嗯。
2: 但是每次考了试，
1: 嗯、
2: 我们会把卷子和答案都发给你，你自己去复习。
1: 嗯嗯。
2: 我觉得特别好。
1: 哦。
2: 你不觉得吗？就真的做到了因材施教啊。
1: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问题，因为毕竟考就即使是说上的是这个专业课哈、
2: 嗯、
1: 那你上完之后也是有文化课的，
2: 对对对，
1: 那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你肯定是也要问老师的，对不对、
2: 那是另一回事嘛，总好过我跑过来上课结果大家都在考试、
1: 嗯、
2: 我坐在考试结果讲评卷的我也不在，
1: 嗯哼，
2: 就浪费时间嘛，就这种感觉嘛，
1: 嗯嗯，
2: 所以哎呀发自内心的感谢他呀，我今天还立马给他发了个短信呢。
1: 老师回了你吗？
2: 回了呀。
1: 现在他还在教学生吗？
2: 退休了呀。
1: 哦、oh.
2: 我都已经多大年纪了。

0: 好，所以呢，朋友们，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你为什么是第一个想起他的？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2: 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4: 雷鸣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询首选黄红，和大家一起来扫描一下出行晚高峰的路况。南昌市的西一环的出行压力呢，目前还是比较突出的，主要是集中在长乐互通和皇家湖立交这边，双向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而南一环这边呢，出城方向车流量也是开始上升了，特别是在这个江陵立交的位置，这里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出城方向车辆比较多。几座过江大桥呢，目前来看呢，也是进入到了出行的晚高峰状态，特别是八一大桥进城方向，还是在这个庐山南大道上桥的引桥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南昌大桥这边呢，目前桥面是通行状况还可以，但是在这个靠近红城路这边的引桥处，车辆是相对集中一些。临江路目前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出行晚高峰的状态，由南往北方向车辆是持续的在加大，也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0米，赣州的广宁线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1374米，还有吉安的永兴互通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23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

0: 改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4: 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听到教师节的时候，那你心中想到的第一位老师是谁？
2: 哎，说到这个教师节，我突然想到之前不是会有这些整点新闻跟资讯吗？
4: 怎么着？
2: 然后我记得好像念过一个新闻资讯，是
4: 说什么呢？
2: 反正好像是在教师节这一天啊，怎样怎样，好像是坐车还是怎样，有什么积分之类的，反正就是就是对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
4: 有一些优待，
2: 对对对，有一些优待。
4: 哦，那你说到这个的话，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就是我看看哈，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门的话，这个门票是有优惠的，起码在咱们这个团我是能看到的。
2: 嗯嗯，
4: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教师们要一起出去玩啊，当然非教师的朋友们也想出去玩的话，那都是可以的。咱们现在呢，这个多彩贵州是双高五日纯玩团啊，咱们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说违规的话啊，那么大家就发财了。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为了让你绝对玩的安心、玩的放心，那说到这个贵州啊，那大家呢都是知道有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等等等等。那里还有很多的美食，像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啊。那如果说现在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呢，两人同行是立减100，同时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还可以再减200块。
2: 嗯哼。
4: 啊，现在每天都发团啊，一直截止到9月25号呢，成人价是2980，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心中想到的都有哪些老师？来看到这个 ABC 啊，他说他心里想到的那个老师是当年体罚过他的。
2: 惩罚过他，
4: 这也没问题。
2: 做了什么错事啊呢？
4: 这也没问题，这也算是能想起的一个老师。只是我现在想问你，就是长大以后的你回忆起这一段，你到底是觉得哎呀，当年自己不争气啊？老师做的对呢，还是你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觉得那老师做的就是错的啊，体罚学生就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个感想啊。
2: 得要看他犯的错误是哪一种，
4: 对
2: 类型的哦。
4: 没错，是。好，再来看的这个丁，丁的留言说是二年级数学老师，那个时候的就是个子比较小啊，然后课间操啊、课间操的时候排第一，然后呢是什么，他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捧着我的头说拔萝卜，说拔一拔长个儿。
2: 他应该是说自己当时个子很小。
4: 他就这个同学，他当时就是他那个他发育比较晚，所以当时个子比较小。然后那个老师呢，就当着大家的面，那个把他的头往上拔一拔，他说那个拔萝卜，拔一拔长个儿。可能当时老师只是一个玩笑。

0: 哇，他可能觉得你比较可爱，但是带你来，对你来讲，这个太舍面子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是，
1: 嗯哼，
0: 好的，那我不管当时那个老师心态怎么样，这么做肯定是不妥的啊。是，那而且我看你的留言，现在是不是长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高度了？就不是当年的那个事儿了吧？你要再见到那个老师，你要跟他说说，哼。
1: 今天我来拔你萝卜，你也长一长。
0: 哎，你说的这个哈，我想起一个事儿。
1: 嗯，
0: 当年就是我班上有个同学，我上中学那会儿，我班上有个同学长得很高，他有1.9米多。然后你就知道吗？就是他跟大家站在一起，比大家都高一截。有一次，那个就是他犯了个错，然后老师批评他。其实我们那个老师他也不矮哈，那个老师有个1.75米、1.76米吧。那个老师批评他。但是呢，这个学生呢就朝那个老师越走越近，越走越近。那个老师就开始从正面批评他，慢慢抬起头来了。后来那个老师想了想，我们当时想那个老师他要干嘛？紧接着那个老师退后一步，站上了那个台阶的那个讲台，你知道吗？不是有那么高吗？然后站上去了，感觉又继续批评他。
1: 然后那个同学也上去了。
0: 没有，当时就这一幕就把我们给逗乐了，你知道吗？就是后来我们一直不理解，就是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老师那讲台那儿会有一节高度。后来我们觉得。是为了维护老师比你高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应该也不是站在讲台上高度的话呢，它可以一览众山小，大家都知道了吧？有一定的高度就可以看到下面所有同学
0: 在
1: 做些什么。就有些同学觉得在下面啊，老师注意不到我，其实一点小心思跟小动作在讲台上看得一清二楚。
0: 是，
1: 我觉得老师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
0: 恐怖的一件事是
1: 在门后面
0: 啊，
1: 就后门盯着你啊。
0: 对呀。
1: 就是大家都在那念书，你一回头突然发现老师在后面的门口偷偷的在那站了不知道多久了，你不觉得这是个恐怖的事情吗？
0: 哦，
1: 就看着大家这节课看的上的怎么样、
0: 你讲的这个特别有画面感，我没有这种经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通常觉得很恐怖的都不是在前面看书的。
1: 不是，那领丁一回头突然发现那个头在那儿，你不吓人啊？
0: 那你说这个的话，曾经有个笑话，他是这样的，就是班里不是好热吗？就是明明开了电扇，还是觉得有点热。这时候有个同学跟他说：“哎呀，他说你把那个我们旁边的窗户打开不就是了？”那个人说：“行，我打开窗户。”结果一打开，
1: 老师在那站着呢，
0: 这个头在那，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好朋友们，那其实我跟你说，生活当中有些尴尬呀，就在于你明明想要一件好物，但是结果你后来买到的这个水平跟你自己的理想差太远。或者说甚至
1: 预期太高了，
0: 对，甚至还有可能你买的是假的，你都不知道。
1: 对，有的时候吧，你看那个实物图，它其实商家给你的图片根本就不是实物图。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下单的时候，一定要找那种直接可以让你没有任何 P 图、没有美颜效果那种真真正正的实物。
0: 是，如果大家对这个绿松石感兴趣的话，那就跟着咱们主播一起去啊。这个小薇老师呢，他是受到了邀请，去到了这个绿松石的。那个我看看啊，他是去到了溯源地啊，给大家去挑选的，现场挑选啊，绝对是可以的。这个溯源官的身份呢，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啊，可以说这一场啊，大家是期待了很久的啊。他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啊。为什么呢？你看蓝中带绿，绿中透蓝，这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色调了。全程给大家挑的这个绿松石呢，它都是有权威的这个论证证书的啊，真伪可查的，全网可验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透明的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呢，啊，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啊，这次我们这个小薇老师是帮大家去现场进行挑选。
1: 除了可以看漂亮宝石之外呢，我们在本周六还可以看到漂亮和帅气的三位男主啊，不，三位男主播去了，两位男主播外加一位漂亮的女主播。就在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
0: 是的，
1: 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呢，就可以扫码入群到我们这个见面会的集合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我们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呢，是会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和大家见面，除了有大家一直熟悉的雷鸣老师之外呢，还有969的就是千玺和精灵，就三位老师呢都会在这个现场和大家进行互动啊。
0: 是的，
1: 并且这个新开店的门店哈，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万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像家电家具啊建材都是一站式涵盖在里面的。那大家如果说近期想要给自己家里面添置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可以去看看，因为开业期间它的多重补贴让利真的是非常多。

0: 我们现场互动呢也会抽奖好礼送不停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本周六下午三点的时候哈，就是9月12号这一天，一定要去到我们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多多互动咯。
1: 是的，想去的话不要错过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
3: 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
4: 朝阳大桥目前来看呢，比其他两座大桥好走一些，压力最突出的呢还是在这个西一环，特别是在这个长乐互通和皇家湖立交这边呢，是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呢也是走走停停。南一环这边的出行压力呢，主要是从这个东一环拐过来的车辆是较多的，导致在这个路口通行的速度不高，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抢道加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0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1374米，吉安永兴互通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3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4回复1054进入商城。

0: 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甘泉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甘泉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经过精挑细选为大家挑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烦恼全甩掉，快乐。
2: 我得吃一个半天的这位朋友，他说：“给我头敲个包的一年级老师。”
3: 应该是
2: 他讲的应该是那个啊，你讲的应该是那个吧，就是跟你开玩笑拿手在你脑门上弹了一下的吧，这个脑瓜崩吧，应该指的是这个吧。
3: 不知道哎，敲一个包，但如果敲得很严重的话，对于现在家长应该会是找老师理论的。
2: 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啊。
3: 对，
2: 好，再来看到马太留言说，送点小王子，他留言说，他说初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因为我初中数学不好，老被说。然后呢，今年过年同学聚会期间呢，我把老师给喝倒了，所以印象深刻。行，当年你赢过了我，现在我终于赢过你了，是吧？
3: 总有一方面会那个
2: 对，是的，
3: 比你强。
2: 好，咱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什么？这个什么玻璃什么膜这啊，这应该探讨的不是我们这话题吧，把我都给看懵了都。哦，好，行，南昌炒粉他是送了个祝福啊，他说祝所有群里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好好，这祝福帮你传递出去了。魏家二千金留言说，是儿子现在的班主任啊。这突然来了一句什么来着，这把我都给听懵了啊。你是说你立马想到的老师就是现在儿子现在的班主任，是这个意思吧？
3: 你刚才说那话给我整懵了，本来我是想说他应该是指的是自己现在儿子的班主任，因为老师有的时候时时刻刻会在群里发一些东西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
3: 以
2: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这个意思。
3: 对啊。
2: 哦。
3: 反倒是你刚才给我整懵了。
2: 因为我以为他前半句还有什么东西，结果没有，人家就直接是切入主题的来了这么一句啊。好，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阿泽说，他想到的是初中的数学老师啊，那时候成绩很差，然后老师呢就单独留他给他讲了讲题，并且从来没有挖苦过他，然后一直到现在啊，所以他每次教师节都会给他发信息。
3: 就有一些老师可能在言语上言辞会犀利一些，然后可能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说，一时半会儿难以。

0: 接受。
1: 对，
0: 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老师应该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老师了，
1: 没错，是的啊。
0: 因为数学是真的很需要脑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去看我儿子的初中数学，我真的觉得
1: 嗯，
0: 啊，饶过我吧，还好我早就毕业了。
1: 你说到这个，我跟你讲个事儿，就是当年读初中的时候啊，就是班里有一个同学，他的数学就是稍弱一点，但是稍弱一点就没想到有那么夸张，他的数学那时候可能考个30多分吧，就是30多分，其实在初中里面已经算是低得很夸张的那种。而当时他们那个数学老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但是呢，那个老师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经常考试，但他不讲卷子，因为他觉得那些卷子太简单了，所以他光考他不讲。直到有一次就是那个卷子嘛，后来那个老师当时有点时间，他问大家，他说那就是关于数学，大家有什么那个就是有什么要跟我交流的吧？然后那个考30多分的那个同学，
0: 全要交流。
1: 他就壮着胆子站起来，他说老师，我希望那个以后就是每次考试卷子能不能讲评一下？点评一下啊，就跟我们讲一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哦，他说你数学考了多少分？" 然后他说30多分。然后当时一说，大家全笑了，你知道吗？嗯，哦，这老师也愣了一下，然后说："哦，那是这个卷子的难度，你觉得要讲还是大家都觉得要讲呢？"然后那个同学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同学们。"我说："反正我是希望讲。"后来老师就问："哦，那我问一下其他同学们，就你们觉得如果要讲的，你们就举手，我看一下。我想知道是大家都觉得要讲还是什么情况。"后来班里就有一半的同学举手了。后来老师哦，哦，行行行，那以后每次卷子我就讲一下吧。我一直都以为你们觉得很简单，其实不需要讲的。然后突然一下，大家就觉得，哎呀，感谢那位30多分的同学呀、
0: 很有勇气啊，我觉得这
1: 啊！啊，
0: 样
1: 对对
0: 很
1: 对对
0: 好
1: 对，
0: 啊，
1: 是是。
0: 不知道地方就是要问
1: 其实
0: 的。
1: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也没有什么，因为老师他既然不了解情况，他了解清楚了，他愿意去做，而没有
0: 对。
1: 说当场去嘲讽那个同学，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的。
0: 而且问一下大家所有的意见，而且
1: 嗯，
0: 我觉得能够有勇气跟老师说这个建议的话，这个同学真的蛮厉害
1: 是
0: 的。
1: 为你点赞
0: 因
1: 啊。
0: 为有一些小朋友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呀，我的成绩这么的不好，
1: 对，
0: 我可能发表一些意见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没有这个勇气，
1: 嗯。
0: 或者就，哎，就这样吧。但是他没有，他哪怕是觉得自己很薄弱，他也没有说要放弃，还是跟老师提了这样一个建议。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学生。
1: 是的，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让我们连线一下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5: 喂，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目前来看呢，南昌市的晚高峰威力还在持续加大。升米大桥进城方向，车辆从大桥的中段已经是排到了南昌大道的这个位置；而八一大桥进城方向呢，车辆仍然是在庐山南大道的这个引桥处上桥的车辆比较多。而朝阳大桥和南昌大桥呢，同样是在这个两端引桥这边排队等候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在红谷隧道这边来看呢， 整体的通行状况相对平稳一些，您可以选择这边来通行。而西环高架呢，在这个长乐互通和皇家湖立交这边双向的流量依然是非常的大，从而也是影响到了这个叠子湖大道这边的出行流量。南一环的压力呢，还是在这个东一环上桥的这个拐过来的车辆比较多，也是导致这边的通行速度不高，提醒大家最好是不要去抢道加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来关注到目前九江财富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公里管制，车辆是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余方向是临时管控，还有364公里处遂川五斗站遂川的五斗江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是分流至遂川五斗江站下高速，还有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水岩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432公里处水岩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是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水岩站出口下高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转二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五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济南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
1: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

0: 下单。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8: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到了6:01，南昌市的过江大桥流量是有一些回落的，但是目前呢还是在一些大桥的引桥处车辆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升里大桥还有朝阳大桥这边出城方向的流量呢较大。南昌大桥这边呢相对清爽一些，您可以选择这边来过江。沿江路的这个由北往南方向呢还是相对繁忙，而市内的高架桥呢目前还是在这个南一环这边压力是比较集中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个江陵立交的位置还有靠近水厂路的位置，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也要提醒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财富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1米，赣州会昌路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53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
9: 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

0: 一条 Coach 笔袋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啊、
1: 嗯，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1: 嗯，
0: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西玲。
4: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教师节，那么你第一个想起的

0: 是哪位老师呢？
1: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雷鸣老师啊。
0: 呀、啊，那么光是想我不行啊，那给你个见我的机会，要不要去把握一下？
1: 怎么的？你还想在现场得到就是大家对你那种啊，雷老师
0: 啊？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就是别说哇，你好行，以后我回去再也不听了。
1: 你自己抛出来的砖，你自己你自己的玉，好吧？
0: 行，就在这个我想想是哪天啊？本周六的下午3点啊，朋友们。大家不仅仅能够见到我，还可以见到呢969的两位老师啊，一个是千玺，一个是
1: 精
0: 灵，
1: 对，
0: 是的啊。
1: 我每次念他的名字，
0: 你要犹豫一下，对
1: 不
0: 对？不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以前的名字，然后
0: 对，
1: 现在呢叫这个名字，我总喜欢叫他小精灵。
0: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到底是谁吗？是不是你以前啊？原来是他呀之类的。就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啊，那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啊，在这个店内的中厅那个位置。那这一次啊，我们跟大家见面呢，其实主要是跟大家互动，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丰厚的礼品想送给大家。
1: 是，
0: 真的，你看啊，这个趣味游戏咯，互动咯，然后呢把很多的东西送给大家。因为这次粉丝福利真的是为了大家而准备的。那同时因为那个地方呢它也是特别的大啊，你想想看，20000平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什么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那尤其是一些就是想装修的朋友啊，或者说家居家电呢、这个家电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到那去走一走，优惠力度绝对是可以，
1: 它绝对是有很大的折扣的。
0: 是，朋友们啊，那想去的话呢，那到时候咱们就不见不散，好不好？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见面会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我们在那里等候着各位哦。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柚子留言说，他说想起了小学的班主任啊，当时家里条件不是太好，他悄悄地把本子塞给我，还跟我说好好读书别自卑。哎，这个我感觉这个朋友他应该年代有，是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
1: 我们那个年代，
0: 因为现在的孩子好像不至于说条件不好到一个本子还这样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这条件好与不好哈，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来说这个事儿的。
0: 对，是是是啊。好，再来看到这个茶缸留言说，他想到的是高中语文老师，上课总是跟我们聊课外书。就你前面这句，我如果没看到你后面的，我以为你是对这老师有意见的。上课总是跟我们聊课外书。后来是他让我爱上了阅读。哦，影响到我的现在。
1: 课本之外的那些什么文学名著啊，
0: 类似这样
1: 的书籍。
0: 没错，是啊。来看到晚风留言说，想起了实习时候带我的那个老师，那时候我上台紧张到忘词，他没有批评我，慢慢的给我稳住心态。上台紧张到忘词，
1: 他应该是实习带他老师，他应该也是一位老师吧？因为老师就是肯定是在教书之前，进入学校之前，
0: 对，
1: 他肯定是要去学校当这种实习老师的，
0: 进行培训的。
1: 对，所以他肯定要是在讲台上有这种试课试讲。
0: 原来如此。
1: 对啊。
0: 就是我本能的我想，哎，就是那是跟我们一个专业的，你看上台，我们要上台干什么干什么？
1: 三尺讲台好吗？
0: 不是我们这个大舞台啊，想错了啊。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今天聊到老师这个话题啊，大家心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我来看看，这怎么又聊到了喝酒不会喝，喝酒他是说那天跟老师拼酒结果拼赢了那件事儿啊。行，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慢生活他想到的是幼儿园的老师，他说因为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小啊，天天哭，哇，是他抱着我哄，到现在还记得他身上淡淡的味道。哇，
1: 这怎么能记得呢？
0: 天哪，不知道这位留言的朋友现在是个多大的大宝宝哈。如果是成年人的话，那真是记了很多年呢。当然
1: 应该就是因为老师对他的就是这种关爱的感觉吧。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当你就是给别人一些温暖，也许对你来讲是举手之劳，但说不定就可以温暖别人一辈子。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这个渡口啊，留言说，他特别想念的是大学的播音专业的老师，当时纠正我读音，还有抠气息，很多基本功都是一点点的被他磨出来的。哇，这个算是咱们同行了吧。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没了呀，挺好的呀。然后你后来呢？你后来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就是做当年学习的这个专业相关的工作，然后把这个专业发扬光大？有没有做到？
1: 发扬光大之前也得让自己先吃上饭呢。
0: 过分了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此刻南昌市内部分主干道呢还处于一个出行晚高峰的状态，像现在的桃兴大道往桃花南路高架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桃花南路高架与燕舞路交界处呢目前是出现了轻微的拥堵，车辆也是排到了几百米开外。而从朝阳大桥拐入沿江中大道的车辆呢现在也还是比较多的，关注一下升米大桥这边呢主要是出城方向在南昌大道的位置也有几百米的缓行，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财富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01米，还有赣州的会昌路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53米，上绕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7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
1: 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现在呢，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说到就是当说到教师节，你心中第一个想起的老师是谁啊？曾经有发生过什么呢？跟我们来探讨一下。
3: 我发现好像都是除了就是有一些交集，发生一些故事的，比如说因为老师的一些什么帮助啊，
2: 一些举动，对，
3: 爱上阅读之类
2: 的，对你有了很大
3: 的，对不对？
2: 影响，对。
3: 再或者就是班主任了，
2: 没错，
3: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2: 班主任跟你的交集比较多，
3: 是。
2: 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就是说，我记得那位老师，因为那天这个老师的穿着或者说带了哪个事物让我完全过目不忘？那应该不至于哈。
3: 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老师带这种饰品其实蛮少的，
2: 对，好像是有规定的。不知道你在你的印象里你有没有见过周围的人带这个绿松石的，比方说有没有曾经哪位老师带过呢？我跟你说这个绿松石啊，它和一般的这个金银首饰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3: 对，
2: 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色调。
3: 你知道其实说金银首饰哈，那本身大家都是对于这个金银首饰相对于哈其他的一些珠宝是要了解一些的，
2: 是。
3: 那你说你要现在让我去看那个绿松石什么的，我只能说哦，就是这个颜色的，大概这个颜色都是绿松石吧，
2: 对，
3: 其实不是，绿松石有假的呀，对不对？
2: 哦，对，是的。好，那其实呢，那如果说你想要真品的话啊，你怕你自己去挑也挑不到好货的话，那就跟着咱们走啊。咱们这个小薇老师呢啊，他这一次呢是受到了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啊，去给大家溯源，那边的呢绝对是保证全部都是真品的，这真伪是可验的，而且全网可验。而且我们这还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叫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给你层层加价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啊，可能未必是全网最低，但东西必然是保真，
3: 就告诉他一定是真的，
2: 一定是真的。想要的话呢，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3: 对。其实除了像我们这个有这个保真的石头之外哈，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2: 对，
3: 不是那个新型的在海边捡的石头哈，
2: 没错。
3: 我们其实很多福利都是为大家想到的，
2: 是，
3: 包括我们出去玩这件事儿哈，你看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路线，但是有一些东西哈就错过了，就是像现在大家有些还会说，哎呀，我要去到哪里，可能这个路线就已经没有弹出来了。但是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贵州的话，那么恭喜你，就我们现在这个优惠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路线呢还是有的，并且一直持续在25号之前，就是因为它是每天都发团的嘛，所以大家想要以优惠的价格去出去玩的话呢，真的还可以继续走这个路线。
2: 是的，
3: 因为它是一个全程零购物的路线，它也不需要你用很多的假期去。然后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的话呢，就比如说呀有其他一些隐藏的购物的东西在的话，就会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它就是为了让你保障玩的安心和放心。然后它也是一个不需要早起去赶路的一个路线，
2: 是的，
3: 大家呢也住的也很好，很舒服，吃的又很好，王牌景点又能够去出片儿什么的，像什么壮阔的大瀑布啊，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西江的仙湖苗寨都可去打卡，住的也很不错呀，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苗寨客栈到底是什么一种感觉。我们在25号之前出发，成人依旧是这个2980元的价格，可是我们依旧是有这个听狗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当然，如果说另外有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块。我们报名电话是182-9549-4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进去了解更多详情是可以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盖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

0: 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同时呢，这个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知道教师节，那你心里第一个想到的老师是谁呢？他们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4: 即使是说哈，自己念书的时候老师想不起来了，但是没有关系。
1: 哦，
4: 你的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会让你记住他现在的班主任。
1: 那
4: 幼儿园的时候是幼儿园老师，然后小学的时候小学班主任，然后初中、高中之类的。
1: 是的。好，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饶有兴趣说，印象深刻的就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同学打架，班主任罚了10块钱。当时罚的时候说期末考试放假了就还回来，到现在还没还，估计30多年了都。
4: 你还别说，
1: 说
4: 到这个，他的这个事儿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之前跟我家里面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当时他念高中的时候，他的班主任是教我的那个物理，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这个老师不在了。我想说哈，就不在了吗？他说很突然。然后我想说，就是人生真的很难预料到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4: 虽然说老师哈，虽然说我们年纪也不轻了，然后先想想看，我们念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也是，也不是说一把年纪，但是也是到了快接近中年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对，
4: 所以你想，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老师其实也蛮大岁数了。
1: 是的。
4: 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一直都没有想象过说哦，自己其实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1: 对，
4: 然后老师可能你没有想过，就是曾经教过自己老师其实年纪已经更年长了。
1: 是的，
4: 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都没反应过来。
1: 是的，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看孩子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忽略了自己总是在这个年纪，而当年停留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突然其实人家年龄真的就已经蛮大了。
4: 对
1: 啊，甚至说有一天你会见到谁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反应过来啊，哇，就是他已经到这么大年龄。是，当年你遇到别人的时候，别人可是年轻人，好不好？
4: 是。
1: 好，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这个汽水说，想起了美术老师，当时鼓励我大胆的画画，告诉我审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给了我很多的自信。那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小的时候啊，其实学生是特别听老师的话的。
4: 对，
1: 因为觉得老师说的话呢，他一定都是对的，
4: 甚至有种感觉是不是
1: 甚至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就我们家孩子在家我们都管不住他啊，但是老师说句话他就立马就听了，是不是？
4: 我觉得孩子其实他真的有的时候是很凭自己的那种，也不是说哈不懂得善恶这种哈，他是真心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老师是他很喜欢的，而且这个老师是真的是很不错的老师，他是很用心去维护他的。
1: 是的，
4: 包括我今天就是或者是前几天的时候跟我儿子聊天，因为他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嘛，
1: 是
4: 他本身自己很喜欢数学，我就随便说了两句，他就说我们老师好着呢。现在就维护上了呢。
1: 那看样子觉得还是不错的呢，是不是？好，再来看到这个阿远留言说，他想到的是那个当时那个乡村支教的那老师，待了2年走了，没有联系方式啊，但是相处过的日子他一直都记得。那看样子那段时间还是给你留下了很多美好的

0: 回忆的。
1: 对，
0: 嗯，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是教师节啊，咱们也是借节目里面所有朋友的留言啊，祝福所有的老师啊都能够
1: 身体健康。
0: 现在咱们应该说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是，
0: 当年教的那熊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都开始独当一面了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朝阳中南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转二级，赣北江湖水面偏远河谷阵风五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更年期女性切忌盲目进补，天气燥热，很多人呢乱吃滋补品、辛辣食物，会加重潮热、盗汗，还有心烦、失眠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导致内分泌更加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提醒了，这日常饮食以清淡润燥为主，多吃要多喝水，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保持情绪平稳，舒适度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郊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郊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

0: 你自己的态度。
1: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现在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汝池路，从龙兴大街到鹰潭大街北往南方向，还有迎宾北大道，从和方西路到迎宾中大道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后部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这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转二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五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赣江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江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

0: 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七爱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衣裳，元祖用的背包塞满零食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

0: 星，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
6: 我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20: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

0: 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转二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五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州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

0: 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买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我们的商城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现在是21:46，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

0: 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笔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54万千气象。
1: 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转二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五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济南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Tomorrow，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好了，给各位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大家一起抓住夏天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的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带您入住3晚4钻酒店，还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带您欣赏万家灯火。另外当然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包括了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整个行程福利满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首先是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另外就是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可以再减200元。那9月的团，成人是每人2980元。而且是每天发团，儿童价格更加优惠。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

洪老师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Guess what happened?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五四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4: 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规定文房四宝就是老古董老干部专属？今天必须曝光江西南昌敬贤文岗镇，它绝对是被全网严重低估的中国毛笔天花板。很多人只听过湖笔、宣笔，却不知道全国每两支毛笔就一支出自敬贤文岗。这里是实打实的华夏笔都，是国内毛笔的半壁江山。别觉得制笔是枯燥老手艺，文岗制笔始于晚唐，兴盛千年。一支小小的毛笔要熬过128道纯手工工序，匠人手工精挑细选，分毫较真，这才是顶级的极致匠心。最绝的是这里的毛笔早就彻底年轻化，不再是笨重的老式专用笔，高颜值文创毛笔、便携口袋小楷笔层出不穷。从前只有书法家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也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火腿蛋配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

七矮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衣裳，元祖用的背包，塞满零食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举起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保护，决定起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气啊，说实话，在省会南昌，大家一大早出门，是不是有感觉到一阵微凉？就是属于秋天的那种凉意来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这个气象预报当中，也给大家来说到了，今天最高温度都不超过30度，20到28度啊，这真的就是属于秋天凉爽的天气。还真不知道今年的那个秋老虎还会不会杀回来哎。就是大家感觉今年还会热起来吗？因为你看这眼瞅着已经快到九月中旬了，我感觉进入到九月之后真正就感觉进入到秋天了一样，没有那种暑期的那种暑热了，就是那种酷暑的感觉还真没有了。以前我记得到九、十月份、十月上旬都还有那种酷暑的感觉呢，但是今年呢可能因为就是台风的影响嘛，所以就是温度呢也不是那么的高在这段时间。但就是离十月份也还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才能结束十月，所以也不知道后面到底还会不会热起来。但说实话，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太阳呢啊又阳光高照的，然后温度又比较适宜，但是紫外线哈阳光依旧很刺眼。如果是迎着太阳方向上下班的朋友们啊，还是要记得戴好墨镜，因为我今天忘记戴墨镜了，又感觉那个地面反射过来的这个阳光真的特别刺眼啊，很容易炫目。当然出行在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啊。当然在行车路上也可以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话呢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可以一路顺利。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内容，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依旧是在7:40到8: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和你身边及时的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和路况互动啊。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要跟大家从一个事情开始讲。最近啊，国家统计局组织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调查，叫做什么呢？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经常有人会问啊，有一首歌唱的也是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每天你大概是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有多少时间是在用来通勤的，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工作的，多少时间是留给陪家人的，然后有多少时间呢是给自己去运动健身读书看报上网刷视频的，等等等等啊，一起来盘算一下你每一天就是工作路上花的时间啊，包括你属于自己的时间呐、啊，等等等等，可以跟我们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互动内容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道路要选对，保险要买对。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提醒您，保障需求想明白，缴费能力算清楚，产品条款仔细看，理性选择不跟风。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

0: 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将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11号可以购买9月25号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0.8%，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4%。同比来看，新能源价格上涨 4.1%， 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 PPI 同比上涨 3.8%， 环比上涨 0.4%。 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专家表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当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 19.1%， 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4021.4亿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翘指出，2.55亿新市民因户籍与福利未均等化而游离于两个世界，缺乏归属感，发展潜能受益。那解决这一问题呢，将释放住房、消费、教育等巨大的需求，成为提振内需、转变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世界黄金协会公布，八月黄金价格上涨13.3%，月末达到了每盎司4563美元，创过去25年来第三大单月涨幅。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成为了黄牛眼里的金条，普遍加价5000元以上，顶配呢甚至是报价接近40000元。一位数码店老板表示啊，现在都是期货，苹果最火，华为、小米也要抢，折叠就是硬通货。分析师预测啊，一旦开始预购，极可能会出现秒售罄，发货周期呢会迅速拉长至4到6周甚至更久，黄牛渠道的溢价幅度预计高达50%到100%。经合组织发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中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与新加坡学生在科学、数学和阅读三大领域的综合表现处于所有参测国家和经济体的最高水平。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文本概括、写作与研究等特定学业任务的学生，其科学成绩平均低于不使用者约20分，而人工智能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学生成绩与不使用者基本没有差别。广东省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9月11号将启幕， 将再发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

0: 到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和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省会南昌的消息啊，在明天，也就是2026年的9月12号，南昌市红谷滩区将举办无人机灯光展演。为了维护活动现场岸线的秩序及周边水域安全，确保活动顺利进行，2026年的9月12号的19点30分至20点30分，将会对赣江南昌段八一大桥至南昌大桥之间的水域及两岸岸线实施临时管控。请广大市民、船员及有关单位提前做好安排，积极配合工作，共同维护无人机灯光展演期间公共安全与水域秩序。在沪昆铁路丰城站内，南昌公务段的线路正在开展集中的修施工。根据了解啊，本次沪昆铁路南昌局段第二阶段的集中修自9月3号开始至9月23号将结束，持续20天时间。施工人员抢抓有限天窗时间，全面提升线路设备的质量，筑牢沪昆干线客货运输的安全防线。记者从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上获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困境，南昌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保费征缴、待遇申请、失能等级的评估等配套工作也将同步启动。从2021年至今，红谷滩区信息软件业企业从2782家增长至7310家，企业总量数量双双稳居全省第一，一条从初创孵化到总部集聚的完整数字产业链加速成型，全省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核心区的轮廓越发清晰。近日，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关于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省共145项获奖，南昌市以41项的科技成果及青年人才奖的佳绩，蝉联全省社区市获奖数量的第一名，获奖总数及一等奖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赣州会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精准发力，从严执法，依法查处一批典型违法案件。近日，赣州全南县一科创企业依托发明专利加商业秘密组合质押的创新模式，成功获农商行1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的融资贷款。这是赣州市首单专利加商业秘密联合质押融资业务，为全市轻资产中研发的科创企业打通了无形资产融资的新通道。本月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九江市将会推出欢乐九江购2026江西文旅消费焕新季非遗系列活动，两大活动板块轮番上演，以丰富多元的非遗盛宴激发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暑期，庐山文旅市场热度呢是持续攀升，7至8月庐山市累计闸机客流是达到了617.7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4%， 顺利实现安全、有序、优质、高效的运营目标，暑期旅游接待工作圆满收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一起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来连线一下记者杨燕，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早上好，杨燕。
4: 哎，主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那么此刻呢，这个南昌市的这个早高峰已经开始哈，局部路段呢相对是比较繁忙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目前在这个九州高架豫章台的路段呢，目前这边东西双向呢车流行驶相对缓慢，那么西往东方向的这个车辆呢积压的会稍多一些。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洪都高架解放西路上方哈，目前南往北方向

0: 已经有车辆在排队等候了。那么还有就是沿江快速路此刻呢，水厂路的路段，由南往北方向也需要排队等候。南昌大桥段在这边呢，这个车辆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排队的现象，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此刻呢，也是这个学校的这个送学的高峰哈。目前在一些学校附近路段呢，也是相对繁忙的。比如说像这个南联路、宁德学校啊，还有上海北路的这个南大北区这边的这个行驶呢，相对不太顺畅。那么还有两则这个其他的交通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那么今天，红谷滩区的嘉园路，就是从这个求实路到南昌大学嘉园路的这个校门段哈，栈道施工结束。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新河湾路出南往北方向需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下。那么从城市道路来看，迎宾大道河坊西路口的由南往北方向呢，这边的车流呢也需要这个耐心等待一下。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的，菲菲。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地势的通行。九江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玉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620米，赣州的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29米，仙下互通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20米，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79米，上饶清明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56米，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42米，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48米。九月秋风渐凉，不少女性啊，秋季爱吃一些寒凉的海鲜、冰镇的甜品，这一类食物呢，会不利于盆腔健康。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女性朋友啊，日常饮食尽量温热清淡，多吃红枣、山药、温水等等一些温补的食材，不要吃生冷辛辣的，呵护盆腔和子宫的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

0: 几千呢？
1: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有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灯光展演秀啊，大家其实非常期待啊，都会聚焦到这个秋实广场这边去，一江两岸其实可能都能观赏到。那道路施工道路的这个管制，道路的管制大家也不要忽视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到官方再去查一下这个管制的范围和时间，包括它会有一些周边建议的停车场推荐哈，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那如果大家明天准备去这个看无人机表演秀的，但是下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哈，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和潮台969的主持人见面会啊，在下午呢正好就可以给你填补这个空档的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呢，将会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周六下午的3点钟，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的店内中厅进行。那么这一次哈，我们所在的这个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呢，它本身门店都是斥数亿元重磅打造的，20000平超大的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家电啊、家具啊、建材一站式的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而且在开业期间还有很多的重磅的补贴跟抽奖啊、送好礼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正好我们在见面会这边的现场也会给大家送出非常多好的礼品，重磅的礼品啊。当然在家里如果说最近准备要置办电器啊之类的，都可以去那里看看，他那里啥都有啊，各种品牌，然后包括孩子们的一些什么学习用具、学习桌呀、大路灯啊，然后包括就是妈妈用的什么吹风机，各种品牌的直发梳、卷发棒啥的，你在那边全部都能试用。还有对于一些男性朋友，爱打游戏的男性朋友，他们不是喜欢弄组装电脑吗，就是那个透明的主机箱的，你在那边都可以组装试用。哎，觉得你搭配的这个配置好用，你再买回去，反正体验还是挺不错的。正好我们见面会也在这一边，大家就可以顺带啊，开完见面会去那边逛一逛，也挺好玩的。那如果说哎，你平常听节目是吧，听到主持人的声音，那想要跟主持人在线下见面互动的哈，这一次我们在明天的这个主持人见面会，大家不要错过，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预约一个名额，免费报名啊，但是要先预约一下名额，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啊。在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京东电器81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在见面会现场呢，也会抽出非常多的互动礼品，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还有10套周易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不要错过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啦。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帮忙热线也在为大家继续开通，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反馈到我们的大交通群里面，进群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大交通，你就可以直接进群向我们来反映问题了。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主要从这个国家统计局一次比较有意思调查开始的，他们最近的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调查问卷一下，可以来说一说你平常啊都是几点钟起床的，你一般在路上的通勤时间啊，上下班路上通勤时间得花多久，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工作的啊，然后多少时间是留给陪伴家人的，包括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啊，用来运动健身啊，读书看报或者是上网刷视频等等，就是你每天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花费了多少时间，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啊。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上班通勤啊，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就是每天下班回去都想吃一顿大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什么样的大餐做起来又方便又美味呢？这不得不说到金秋必须提到的大闸蟹。大闸蟹要吃哪里的呀？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无非是最出名的，秋风起蟹脚痒，这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所以呢我们今天干椒优品商城也为大家提前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现在还没开湖嘛，那你可以先囤好券，到时候等开湖了，等这个蟹肥美了再去提货。如果说大家想要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两种型的。一个呢是比较实惠的1588型，它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咱们促销到手价一张339，你单独买一张339，但是我比较推荐这种你去买两张，你跟朋友拼一下，或者是说哎，我多囤一点到时候送亲戚朋友，对吧？购买两张1588型的礼券，第二张可以享受半价，也就是说你买只要花508.5块，你一共能够拿到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10只公的10只母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螃蟹礼券的，我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这个。当然啊，还有个更加实惠的套组是1288型的，它是 3.5 两的公蟹4只加 2.5 两的母蟹4只。因为刚刚有朋友说啊，那个每个5只感觉有点多，家里没那么多人吃不完，那你就可以去买这个啊。这个到手价格是239，一共8只，也很划算。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除了我刚刚说到这两种，它一共是有7种规格，大家可以进链接去看一下啊。就如果你有更高端的送礼需求，我们还有更大大闸蟹的那种级别的啊，价格也会高一些。我们刚刚推荐两个比较适合你自己买来自己家里人吃，我觉得比较划算啊，然后性价比更高。如果想要买这个螃蟹礼券，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阳澄湖大闸蟹的啊，来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下单之后呢，你收到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有任何的路面情况要向我们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还有我们的大交通群里面啊。酷大叔就提醒大家说，早高峰青山路阳明路路口站到施工这边啊，提醒一下大家，早高峰在青山路和阳明路路口这边有站到施工，估计也会影响到这边通行，本身也是算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嘛。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交流啦。也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这个周六就是明天有一个重磅的福利，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还有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他们的粉丝见面会啊，要和大家在线下见面了。而这一次见面会呢，是落地在了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而且在这个商城的开业期间还有很多的补贴让利，抽奖好礼送不停啊！到时候大家呢不仅能够参加见面会，还可以参加商城很多的一个发放福利的活动哈。那么我们这次见面会的时间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周六下午的3点钟，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店内中厅。那平时呢只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啊，这次也是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和各位听众来互动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趣味游戏轮番上演，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参与我们线下见面会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先回复见面会啊，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那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而且在见面会现场还会抽出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周易靠枕，更多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大家不要错过啦。当然啊，想买绿松石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哦，我们的小薇老师马上就为大家去溯源绿松石了。绿松石这个配饰呢这两年特别的火，因为它那个颜色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大自然最治愈的那个色调，关键是它对我们黄皮肤是非常特别友好的，它是戴上就会立刻让你显白一个度，显得非常有气场和气质。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绿松石的配饰哈，你买回去之后呢，搭白衬衫又显得很职场干练，搭汉服呢就是很有那种东方含蓄的感觉，那另外配个简单的 T 恤，有了这一抹蓝，你整个人氛围感都不一样了。那这一次咱们的小薇老师也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呢，会深入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来帮大家挑选优质的绿松石。那如果说您不太懂绿松石，怕圈子水太深，怕那种高瓷蓝是科技假象，怕完